0: desarrollo social.
1: 大学电台，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·埃斯科维诺传播。 地址：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， 邮件编号： 83000， MOCS市中心，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。 网络连接：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-662， 电话 259-2280， 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。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

0: resultados. Gobierno de México.
1: 大学电台 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亚诺 Escobian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M7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okan SHCAB 94.5 Sant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号662 电话 259-2280 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0: Radio Universidad 93.7 en Navojoa.

0: social.
1: 大学电台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亚诺埃斯科维诺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艾莫西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 Sant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 52.7号662 电话 259-2280 电子邮箱 unevalsidad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